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

0: 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

0: 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

0: 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让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让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

0: 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岸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

0: 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田野生新机，产业促共富。咱们海口呢，特色种养殖产业啊，让村民家门口就鼓起了腰包。近年来，依托优渥的土地资源、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海口深挖乡村生态禀赋，推动全市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这些接地气的特色产业不仅有盘活了这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是搭建起村民啊家门口的增收平台，以实打实的产业变革，让特色真正的转换成为了优势，变现为收益。首先我们关注到是从传统到特色田野上的产业蜕变，自然资源禀赋优渥的海口乡野为农业创新发展了提供绝佳的沃土，打破传统种养模式的新业态，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各具特色。比如看看走进到秀英区石山镇的北铺村，他们呢立雄龟鳖养殖基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龟鳖透尾，然后场地清理等等日常的维护工作。机器总投资大概是有2500万元，养殖数量约1.5万余只，涵养从幼苗鹿仔到种龟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来自于基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的。他说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之下呢，当地村民啊可到基地务工，从事龟类饲养、园区管护等等工作，当然也可以申领龟苗发展家庭庭院养殖。待观赏龟长到呢这个成长并达到相应的要求之后，由企业统一兜底回收，实现增收。现在特色养鳖，这个龟鳖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村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北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也向大家来介绍到了相应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眼光呢转向美兰区的灵山镇啊，曾经杂草丛生的这个料荒地，如今正是上演着一田多收、一水多用的致富图景。关注到是灵山镇的道龙村百亩稻田迎来的丰收，随着工人们呢将这个地龙拉出水面啊，一只只色泽鲜亮的活蹦乱跳小龙虾也被收入到筐中，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抢手货。那介绍一下说这基地呢是去年12月投放虾苗，然后在3月就会迎来首轮集中的捕捞上市，产出的小龙虾畅销多地，销路非常的稳定。这是来自于海南省新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向记者介绍到的情况。田间同步配套了独立水系和智能化的种养设施，水质监测仪还有自动投喂设备全天候运行，已经实现了田间管护的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效化。继续我们看看琼山区，琼山区也是依托了生态的水田资源啊，大力推广稻虾共生立体的养殖模式，让闲置料荒地变身增田的良田。凭借海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呢，咱们海口的小龙虾是每一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错峰上市，精准填补了省外市场的空白期，品相优良，销路紧俏啊。而如今琼山区甲子镇、大坡镇、云龙镇的稻虾养殖面积已近千亩。该区红旗镇呢还探索这个藕虾轮作的衍生模式，进一步的丰富了热带特色种养业态。

关注到是创新的密码引领科技发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创新呢？特色重阳产业发展啊，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双重赋能嘛。从近海捕捞到深海养殖，从传统的养殖到智能培育，海口不断以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打破农业发展壁垒，搭配完善的政策、金融和基础的配套，让乡村重阳产值高效发展，稳步壮大。每天的清晨，新闻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村民啊，黄文路，他就会从南港码头登船出发了，前往村庄西侧海域的海上牧场。海面上的村民们驾着小船穿梭在一个个的养殖箱的养殖网箱间，娴熟的投喂饵料，呈现了一派这个牧海耕海的繁忙景象。靠着产业转型，黄文路也从曾经一个传统的渔民变成了菌草养殖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从业者，真正的尝试到所谓智慧渔业带来的甜头啊。你看看他说，过去呢是日夜出海捕鱼啊，收入起伏比较大，现在养殖配上了智能监控系统，打开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查看一下水质和鱼群的情况，每天呢只需要出海一趟完成这个投喂捕捞，每月的收入就能够稳定在6000元左右。来自于海口海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在各级政府的帮扶支持之下，合作社顺利地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和这个水产养殖证。养殖呢，所用深水网箱全部是采用抗风浪的这种钢结构啊，能够有效地抵御台风等极端的天气。深水网箱的养殖业产地不断的这个产业落地不断的壮大，为荣山寮村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昆虫公寓，这也是在琼山区红旗镇啊苏洵三村，一座这个虫子工厂正在成为该镇发展畜牧养殖致富的新场景。记者走进到了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昆虫养殖厂房，就看见了10多个蓝色框架错落有致的排布着，一个养殖箱整齐的排放，俨然就是一座昆虫公寓。昆虫养殖饲料转化率呢比较高，成本低，它蛋白质含量高啊，在食品啊、饲料和康养等领域的前景广阔。工厂投产以来，活体昆虫持续供不应求。同时呢，红旗镇还主动的服务企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风起麦公司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线上店铺，线下则是主要的供应像水族馆啊、爬虫市场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公司不断的增加生产线，产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品牌拓宽销路，赋能特色，走向市场啊，在深耕一些特色的重阳产业同时，海口也是持续的聚焦品牌打造，比如说渠道拓宽和产业的一个延伸呢，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从丰产向优销转变，让椰城乡土的特色走出我们的乡村，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像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花卉专业合作社哈，村民呢平时他们会忙着将刚刚采收的一些新鲜的富贵竹啊进行分类，然后打包等等，这个翠翠绿绿的哈、这个非常精致的富贵竹精心的打理完毕，就准备发往到全国各地了。富贵竹寓意是吉祥如意嘛，一直非常深受着市场青睐。所以你看看，就美童村呢，它成立了美童花卉专业合作社，同步组建了村内电商直播团队，创新的探索产销的新模式，不仅稳住了富贵竹产量，拓宽它的销售渠道，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挣钱。目
前合作社已经构建起农户

采收合作社分联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产业链。此外，美兰区呢还将富贵竹纳入到了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尊坛镇啊，就是将小小的黄灯笼这个辣椒啊打造成为了富农的一个黄金果。在尊坛镇的龙河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当中，金黄饱满的辣椒随风摇曳，农户们呢是挎着这个竹篮盲目的采摘呀、分敛、装筐等等。近年来，该镇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每一年辣椒收获季来临的时候，龙河村村集体公司都会提前的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为咱们的农户呢提供这个保底收购价，进一步的拓宽销路，打响品牌。村集体公司还主动的布局线上渠道，让田间直采对接云端订单。此外，龙河村向前延伸产业链，建成了黄灯笼辣椒的育苗大棚，为全镇以及周边地区呢供应优质种苗，积极的发展出加工，成立小作坊自制的自主制作辣椒酱，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呢现在是已经注册了尊坛火山辣椒商标啊，将会稳步的推进品牌建设，让火山特色的黄灯笼辣椒呢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来自于尊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的相关的情况。该镇也是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做强育苗产业，做精出加工的环节不断健全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从特色的养殖到精品种植，从科技赋能到品牌拓势，各种特色的种养产业在我们的海口繁荣共生，以鲜活的乡村产业实践持续为椰城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的海口科学规划产业乡村。近年来，海口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和冷泉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比如说火山石斛、火山荔枝、冷泉种植等等特色的农业产业。通过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的规划和通则式管理规定编制，科学优化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为特色的农业与农旅融合项目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用地保障和规划支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这个资产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比如关注到秀云区永兴镇火山荔枝呢，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当地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将踏青赏花和田园骑行啊、农家体验等等业态串联呈现，全力地打造了荔枝花海的观光园区，大力地发展鲜果采摘呀、特色餐饮和休闲康养、科学的一些观赏、研学科普等等业态，有力地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下一步，当地还会通过盘活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资源和低效用地，全力破解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项目的用地难题，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咱们一旦提到了比如说像永兴镇呐、还有就是三门坡啊等等，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果香味儿？因为他们是非常甜蜜的这个水果小镇啊，无论是这个火山荔枝啊，还是说各式各样比如黄皮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椰城，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幸福到空气里面都会有肆意着不同的美味的水果的香味儿，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它都会让你关于在当下的这种季节当中一种水果的印记吧。有人喜欢莲雾啊，有人喜欢荔枝的这种清香，有人喜欢黄皮的这种清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芒果呀，还有椰香味呀，其实这些都是充满着非常具有特殊的我们的椰城风味的水果香气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手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啊。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新的资讯啊，包括我们的椰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

酸浆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城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曲晓。接下来是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携手商会啊，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为了前面的深化政企精准对接，做强以商招商的平台，助力企业呢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战略机遇，近日投资海口携手商会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在这个大英山中央商务区圆满举办。这次的活动汇聚了省内外30余家的商会企业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那么大家呢齐聚一堂，围绕是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发展机遇和投资合作落地等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啊。本次交流会聚焦企业实际的需求，构建了政策解读、产业推荐和金融支持、好品展示、案例分享、载体对接、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专题推荐环节当中，美兰区招商服务中心啊，还详细的向大家解读了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美兰区7大发展优势、8大重点产业布局以及招商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啊，还展示了美兰好品的特色展示专区，其中展出海口妃子笑荔枝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梨雨香、非遗香薰、加绿角、海南巧克力、三江福瑞粽子、胖姐凤梨、海南藤后和琼香万家等一系列的独具美兰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美兰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和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参会嘉宾在洽谈合作和交流经验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品鉴感受美兰好物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打响美兰好品区域共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的搭建起政企高效沟通、商会联动协作、资源互通共享的优势平台，既为企业送上了精准实用的自贸港政策干货，也全面的展现了美兰区特色产业风采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美兰稳健发展、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擦亮投资海口招商服务品牌，不断的深化与各商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和专场对接、暖心惠企服务等等，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诚邀全国各地企业走进美兰、投资美兰、兴业美兰，携手谱写海南自贸港建设互利共赢新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啊，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村落。从海口出发呢，差不多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哈、有很多朋友会在想，我假期啊或者说是周末，我想带着家人朋友在海口周边的这些美丽的村落逛一逛，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经常就会在我们的聊天平台当中看见会有些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些诉求，那今天就为大家发一发这些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清单，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你最终的一场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说到是在眼峰镇的林氏村。林氏村它是位于美兰区眼峰镇西北部的东寨港边，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侨乡村庄了。坐北朝南，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滨海红树林，天蓝林郁，水波荡漾啊。村子的前面和东侧呢各有一

花小水塘，水质清澈，荷叶碧绿，白鹅呀等等，就是全非常非常生态自然的景色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而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椰树婆娑，灌木丛林，让你仿佛好像来到了一个如画境般的地方。

下一站带大家去到是秀英区的文玉村，离海口市不区市区不远的都市田园吧。文玉村呢，它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庄了。村民们围绕着40多亩的水稻田建房，又在田地中央挖出了一个面积约2亩的水塘，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郊田园美学。从高处俯瞰，你就感觉它像是一幅混天然的太极图，因此呢也被称为太极村。俯瞰了一下这个景色，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吧。琼山区，去到琼山区的云龙镇长泰村啊，这个地方它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发展也特别快。这里是冯白驹将军的故乡啊，曾呢也被授予革命模范村光荣称号。不管是带娃学历史，还是周末逃离市区的这些喧嚣，都是能够满足你的。这边还有一些研学基地等等啊，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下面也是在琼山区，不过我们去到是红旗镇的本利村了。这作为咱们海南省第一个高级农村合作社的诞生地，红色底蕴深厚。尤其是如果是春天啊，这里不仅能够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峥嵘岁月，更是有大片的桑林硕果满枝，可以体验原野当中的田野当中的野趣啊，尝一口自然的鲜甜，赏红色风光，品春日鲜果，来本利村赴一场红色记忆和甜蜜采摘的美好之约。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去了解一下村庄，如果你是要去采摘的话，了解一下它实际的一些应季果实。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秀英区吧。永兴镇的如章村，这是一座让人惊喜的石头王国，因为地处火山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独特的阳山文化。村里的石铺都是这种用石头啊铺就的村道，石柱的房屋，一块块青灰的火山岩石无声地向人诉说着它的历史。漫步村中，火山石屋啊，古树参天，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同样是在秀英区石山镇的官梁村，这个素有豆腐村庄啊，你可以提前预约在古法豆腐坊亲手的磨豆制豆腐，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来到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啊，广场就是一个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继续往里面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用火山石砌成的房子和围墙，其中这里有一堵抗日墙啊，记录着美孝村的红色记忆。因为这面墙呢，它曾经帮助游击队和村民阻挡很多敌人。这儿的每一块火山石仿佛都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去到美孝村，你会发现其实这儿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乡村，而且呢他们还盛产黄皮，是远近闻名的黄皮村。悄悄告诉你，黄皮酒也是美孝村的一绝哦。去到美兰区的麦德村，我们看看这儿距今有将近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了，被誉为学霸古村啊。这个村内状元桥雕龙精美，双元井口的神龙古井历经岁月打磨，百年柏树枝繁叶茂，古巷老宅处处透着文雅气息，而周边农庄呢可以体验钓虾，为家禽品尝白切土鸡和农家野菜呀、椰子糕美食等等，食材非常的新鲜和生态了。古村安静闲置，没有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喧闹，可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要闲逛一下呀，研学在烟火和书香交织当中感受一下。

古村的温润雅致。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龙华区尊坛镇的东坛村。东坛村廉政教育基地是海口市龙华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地，依托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建。基地呢承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寓教于景、润物无声的理念。它划分为青廉区、静思区和市廉区，包括参悟区四个功能区域，既是思想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古村文化探访的独特一环。比如说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场有意义的清风之旅嘛，在历史和现实对调当中呢，感悟清洁的这种村落的美好和感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从咱们海口出发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永兴镇呐、石山镇啊，它的车程就会更加的缩短了一些，大概就在40分钟以内吧，就可以抵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唯美的古色古香的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你也可以看见现在农文旅的融合和村落当中的产业的一些蝶变，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什么叫和历史现代的很多的元素交融在一起，反而给我们的古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靠海吃海到守海兴村，海口北港岛啊守护家门口的金山银山。海草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可它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是藏在海底的辽阔草原，更是海口美兰区这个眼风镇北港岛啊从孤岛渔村走向了绿色振兴的关键密码。这一座呢四面环海的小村庄，依海而生，因海而困，最终也靠护海而兴，在海草修复与生态守护路上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鲜活路径。因为北港岛嘛，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湿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红树林啊还有海草床和滩涂交织共生，构建了一图独一无二的滨海复合生态系统，更是海岸带呢非常繁忙的海洋育儿房，无数的贝类啊蟹类在海草之间钻洞安家，成群的水鸟在潮汐起落之间觅栖，然后还有海草呢扎根在这个滩涂里面，既像是钢筋般的稳固海岸线，又如天然的过滤器，它吸附杂质，吸收过剩的营养盐，默默守护着海域生态平衡，也是北港岛村民世代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底。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份平静的生机啊，曾经因为赶海热的兴起呢被彻底的打破了，比如说前几年很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嘛，万人赶海呢一度成为这儿的常态，无序的一些踩踏，过度的翻挖呀，让脆弱的海草床遭遇了重创。你2023至2024年的实地监测，就会发现到北港岛的海草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撤退啊！即便保护区和村民联手组建了海岸巡护队，竖起警示牌，倡导文明赶海，可是游客呢仍是向离岸深处蔓延，海草生境在铲子和脚印之下变得支离破碎。面对海草床消退的危机，单靠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兰青山计划支持之下，由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大学北港村村委会，组建起了四方协作团队，开启了一场海底春耕行动啊，为海草呢寻找新家，为生态修复全力以赴。首先他们是先摸清海草家底，2025年的3月至4月份呢，你看就是智渔联合海南大学团队携手村民向导开展的全面的资源的调查，而且村民呢凭借着多年的一个赶海经验啊，精准的指出了海草曾经分布的点位等等，大家就不断的去梳理，然后再开展一下滩涂种草。2025年的6月，海草移植扩繁事业正式的启动了。经过连续的这个工作啊，精准的布设了12个试验点，采用草块移植法开展作业。同时种下之后呢，精心的守护，从2025年的7月开始，为期半年的常态化监测全面的展开。默默的，大家都在守护这些海底新居民不要被打扰，用点滴的行动守护修复的成果。近一年的精心的耕耘和守护呢，这片海底的试验田终于是迎来令人欣喜的丰收啊！曾经萎缩的海草床逐渐复苏啦，移植的丹麦二药草成功扎根。反正仅仅5个月吧，这个移植的海草的面积就扩大到了原来的近150倍。原来零星的小草块向外蔓延，连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海底绿毯。

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哈。北港的这个赶海的确非常的深受大伙儿的喜爱，但是我们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绿色、生态、环保的赶海，这样我们的赶海才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魅力，也能够在一边和大自然接触过程当中，一边与大自然真正的成为朋友。以上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

0: 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

0: 这个歌的意境非常的美，可能最近也是很多人循环的 BGM。 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海口唯美的晚霞氛围，最近各大平台当中啊，它的这个热搜度特别的高，尤其是话题海口火烧云，氛围感拉满，真的热度特别的高，大家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随手一拍都可以定格在你的手机的壁纸当中啊。这种火烧云它的唯美美到哪呢？美到就是毫无保留，美到一片天空都成为粉红色，美到海洋都好像绚烂成粉色、紫色或者是橙色，它总是会给你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期待在下班的路上你能够看见这样的应该说是晚霞吧，不知道今天明天后天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些晚霞能够戳入到你的内心。我觉得每一天好像看见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在看晚霞的人心情也不一样吧。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虽然现在只是午间，但是我们同样期盼着有晚霞相伴的那种唯美的感受。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生活在海口还是非常的幸福，幸福到有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朋友都很想凑满一个假期来到美丽的海口，感受我们这儿空气里面都飘着满满的果香味儿的这样一个城市，同时呢阳光灿烂，让人拥抱着这种热情感哈、啊。灿烂的阳光总是不期而遇，给你大大的拥抱。还有就是氛围感直接拉满的晚霞。要说到海口这个城市留给我们的印象实在是太多了，也可以让外地的朋友们来打卡的理由也有很多，种草的方式也有很多。当然今天我们铺垫了一下，也想说说和旅游有关的事儿。这趟的旅游是和你自己的碎碎念有关系。比如说当我问到大家一般在旅行之前或者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做的事儿是什么，又或者说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你的旅行的氛围感变得更强呢，大家想到的会有哪些环节？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种特别怎么说呢，因人而异或者是回味无穷的独特的旅行纪念方式，那就是强烈建议大家旅行期间录一个碎碎念的或者是唠唠叨叨的短视频，你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更为详细的 vlog 也可以哈。每一次你的 solo 个人旅行都会想一想我要去玩些什么，或者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 solo 过，下一次即将准备一个人旅行。我不知道曾经和单位一块去出发，但是

就是我们部门大家就组织，不是说你和你的同事哈，然后大家就是去的时候，这个部门有一个人，那个部门有个人，很早，我觉得我刚入职的时候吧，那周边的人我也不太认识啊，所以我们跟团出发，所以那算是我一个人的旅行吗？但如果说就是全程我自己啊，心血来潮，然后自己规划自己前往的旅行，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我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我非常非常的向往，但是我发现曾经没有完成的事情现在也许完成就会更加的困难，因为无论是你从现在身份啊，还有工作呀，还有就是平时心酸的话来，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然后所以有好多好多一些客观情况阻断了你想要一个人前往旅行的这种想法。于是我现在深有感触，有些事情不要觉得明天再做后天再做，想要做的那一刻当下就去做。尤其是关于旅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想要旅行，但是囊中羞涩，你会觉得等我再赚多一点点钱的时候我再去吧，然后等到你钱赚的还可以支撑你去一次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现在实在是太忙了，要不等到我35以后工作再平稳一些，35之后你上有老下有小，你会发现家庭最重要，还有孩子呢，哎，凑一个假期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发吧。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你的旅行计划，你的 solo 计划在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改写。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就算刚开始就业的时候囊中羞涩，但是那时我们去旅行的过程当中的心情是一去不复返的，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独一无二的旅行感受。那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路上这么一段所谓的絮絮叨叨的短视频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呢。我们经常会看见一些博主啊，回到酒店之后呢，他们就会自拍一个视频，内容大致就是今天的包里有什么，或者是购物分享，其实呢就是手边摸到啥我就讲啥，比如说各种纸质的票据啊，买到纪念品啊，给朋友的礼物，或者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围绕每个东西都可以展开讲一讲这次旅行的相关的记忆，遇到什么人，有没有成功的砍价，因为是自己给自己看的，你就不怕觉得很啰嗦，也不讲究画面哈，越真实越好。对，这个和网络的种草博主还不一样，博主肯定是有他的拍摄的主线和他的受众群体，一定是会有脚本框架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前提是给自己录一个给自己看的絮絮叨叨的视频，这个视频就等到时过境迁你之后再来回忆这趟旅行过程的时候，你打开自己曾经录的毫无逻辑或者看见啥说啥的这个短视频，你会觉得很有意义。哦，原来当时我这样想，哎呀原来我买了这些东西，哎呀不行不行，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买这个东西呢？瞬间把自己拉回之前旅行的回忆当中，从现实抽离出来，这就和我们翻相册一样，好多相册里面的照片其实已经好几年了，你不肯删除，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真的记录了当下最美的时刻，而那个时刻可能是定格在你青春的某一个阶段，又或者是你也许此生很难再去打卡的地方，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在今天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不妨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旅行过程当中，你曾经有没有为自己记录一下，或者是有这么一个絮絮叨叨的视频，不用刻意精心的去剪辑，但是它却记录你当下最为真实的，或者你就翻阅一下你的相册里面记录的那些所谓的细节，一般你都会拍哪一些画面呢？都会记录哪一些所谓的微妙的细节和过程，以此让你更好去纪念或者是回味这一次又一次的旅行。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发送过来。当然除了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大家也可以透过网络端口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都可以找到海口。

刚发来的信息哦，他说我建议大家每一次在旅行开始之前的时候都给自己录一个发誓的视频，大概的内容是我发誓啊，我绝不说好累啊不走了，绝不说我先走了，绝不赖在公共休息区，绝不扫兴，绝不挂脸，开开心心出门，高高兴兴的回家，吃好喝好，完成好所有的计划。我就想问一下能做到吗？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油化的环节，我是知晓。今天说到关于旅行的时候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旅行期间录一个絮叨的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呢不用对别人去看，你也大可不必发布在你的社交平台，你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份记录，想到啥说啥，正好能够把这个旅行过程当中的所有的细节琳琅满目的全部收纳其中。当过了很久之后你再次翻开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哎，你会对这趟旅行有别样的感受。也抛给大家一个话题，如果你曾经你真的拍过这样的视频的话，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拍的是些什么，哪怕翻阅一下你自己的相册吧，我觉得相册是不会撒谎的，你当下的心情一定会因为某一个什么场景或者是你喜欢的东西，你爱了，你喜欢了，你动心了，你就会随手一拍，这些都是你旅行过程当中最宝贵的打卡记忆，对不对？我看见也有网友说因此呢受到的启发，说曾经有一个段落结了一个图，上面写的是

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惊讶于曾拥有的美丽，你惋惜在拍下这些照片的时竟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你惋惜因为脸上的青春痘而烦恼的时光，那些出门前对着镜子崩溃的时刻，那些整晚都收紧着肚子的日子，现在才明白自己当年哪儿都挺好的，很完美啊，当时为什么不享受青春呢？正好呼应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旅行在一次一次的不同的阶段被我们往后去推延。刚开始工作时囊中羞涩告诉自己，等到我钱赚的再多一点我再去吧，赚了还不错有一定的积蓄之后，又告诉自己现在是拼事业的时候，我再拼一拼，35岁以后再稳定稳定的时候再去想这些。35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开始顾忌的更多，发现一个人的旅行变得更是难上加难，最后你会发现是走不动了，心态跟不上了。但是每一个年龄段当中的旅行，那种所谓的经验或者旅行过程当中的心情，它真的是随着年龄会改变的。所以当你有想法的时候，就不要再说明天想想后天想想，3年之后5年之后吧，也许越想真的我们就越难实现这样的一个其实很简单的计划。丹丹说这期节目听晚了，才结束了一场旅行，我下次旅行的时候我试试哈。哎呀，这句话说出来总是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才结束了一次旅行，这什么假期这么早就已经有了呀，这是用了自己的年假还是什么假呀？忧郁的我说，我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就爱一路路路路路路，然后我老公总是说我你怎么总是路路路，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我觉得路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一种心情，然后其实我就是无厘头，看见啥说啥，我从不和别人分享，这些东西都留在我的手机里面。昨天我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我朋友还说，这小发你的手机如果有一天你要换手机的话，光是导理你的这个里面，比如说你的相片啊，还有就是你的这些微信记录都给折腾好长的时间。我说你为啥有这感受，他说因为我发现你从来不清理你的手机，然后包括我和你聊天好多年之前的记录你到现在都有。我说哎，真是这样的哈，我就是曾经我很缺乏这种去清理什么手机啊等等，还有就是很多一些聊天记录包括照片等等，我会觉得它是发生过的，而且尤其这个人对于我而言是重要的人，我是不愿意去删除的。但他们说有些没有必要东西你定期删一删，我说删一删那个曾经聊天那种感觉就找不回来了。他们说你是现实生活当中对对最最最吓人那种，我说为什么，你是那种啥啥都要留痕的，我说大可不必，绝对不是这样的想法。你的旅行记忆同样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大家可以将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6: 接着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超有欢的环节，我是知晓。今天呢，我们从前半段抛砖引玉和大家说到，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适当的录一个碎碎念的或者是絮絮叨叨的短视频，不用发布在你的朋友圈，也不用发布在任何的社交平台，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自己来看一看，这种看的过程你可以更好的在这段旅行过去了哪怕好多年，再次去翻看这种毫无逻辑的但是拿着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旅行 vlog， 你会觉得其实有好多美好的瞬间又把你从现实生活当中拽进去了。默默你好，他说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都要发起码十几条个人所见的短啊，不是短，个人所见的微信是吧，就朋友圈对不对，然后留下来自己慢慢看。你们的朋友圈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分组吗？仅自己可见，然后仅一群人可见，然后哪些是同事可见的，哪些是哪一部分人可见的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这样分组的话，下次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一定要再多谨慎一点点，哪一天不小心手滑，你不想被领导不想被你同事看见的那些就全部被别人看见了。如果身边真的

别人从朋友圈看见是两个星期，我不相信，我说不信，我去看看。他说没有啊，我说他信息还，这个朋友圈还定格在昨天发的工作信息呢。说没有啊，刚才就发了呀。还给我截了一个图，你看身边的这些同事们截了一个图，我就发现真是这样啊。还不到三分钟，我那个同事告诉我完了，我也看不见那条动态了。我说估摸着吧，就是手一滑把你忘记屏蔽了。结果发现了，哎，你怎么也被屏，你怎么没被屏蔽呢？看吧，咱俩在他心目当中一个位置，都是属于那种我更多的一些生活不想和你分享。好了，我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朋友回来说，我自己出去玩的时候会租一个大疆，然后呢有什么想说的就会对着镜头说，回来剪一个 vlog 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哎，特好特好特好，我觉得这特别好，随手可记录，而且现在真的智能的这些设备会让我们觉得，你曾经你出门在外谁会想到，刚开始是拿手机吧，现在更多比如说大疆啊等等，以前出去夸一个相机特累赘，你还不会玩还不行，而且你还不懂得自拍，对不对？现在只要你想，一切东西都特别容易操作。峰峰说，我也来分享一个类似的建议。我喜欢在旅行当中做旅行手账啊，比如当天的行程心情就当天记录下来，这样可以保留自己当下最为真实鲜活的想法，特别的好。我刚刚看见旅行手账，我以为是你的旅行过程当中的每一笔开销你要去花费的钱呢。因为真是，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的旅行搭子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曾经我们就有一个旅行搭子，就无论如何出门在外花多少钱啊，小到五毛，都一定要用他自己的小小的掌中宝吧，就是像手掌这么大的一个小本子，记录的密密麻麻的。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想，我说你这一路上哈，无论花任何的钱都要这样记录，第一个你能记得清吗？第二个你不会觉得很麻烦吗？他说不会。就算后面还有智能手机辅助备忘录，各种各样的 APP 都很方便了，还是选择要手机。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样有手感。我说此话怎讲，我听不太明白。他这样才能够实实在在的知道自己经历了些什么，买了些什么，哪一些是划算，哪一些是盲目消费的。他用一个智能的 APP， 你不能够有亲笔记录的，然后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此时此刻好像又具象化了。清风说，对，我在旅游过程当中，尤其走在街上哈，录一个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在哪哪哪，我的心情如何，很有现场感哦，大家都尝试一下。而且你千万不要脸皮太薄，不要管别人在看你，他说你只要说好你自己的话就可以。有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干这样的事儿，自己一个人city walk，就录一个絮絮叨叨的视频吧，就把自己当下所见所闻的录进去，后来发现自己的口才其实还挺好的嘞。对吧，平时让你说的时候你说不明白一件事儿，但是你发现你在自言自语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说得过你，回头再看是好像每一句话我都不用剪辑，每一句话都说特别好。懂事的我说，我之前一个人学滑雪的时候录了一个视频，哎，那个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的孤独，后来录完之后觉得自己老帅了。Zoom， 好，我学到了啊。其实偶尔日常都会给自己录一下的，我觉得当成记录当下也是挺好一件事情吧。那下次旅行的时候就不要一上车就睡觉，下车就那个什么什么地了，多关注一下旅途过程当中的这些细节吧。他说其实也不会觉得旅行太无聊。对，往往你会发现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会抱怨一点，说哎呀你看看这个博主或者是谁谁谁，他去打卡或者是种草，这个旅行好像感觉很有意思，但是我去了同样的点位，按照他同样规划路线，怎么我就玩不出他的那种快乐，怎么我就感受不到他这种另类的美好心情呢？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想，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我们失去了去挖

0: 发掘美，或者说是感受平凡的烟火气的这种旅行滋味的心态呢？我们太急于求成，或者是觉得好像哪哪都不是特别的满意。你不要把起分线弄得太高，其实这个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当中，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风貌，这个城市的风俗人情，是件特别有意思。哪怕就是在小巷子里面的阿公阿婆聊聊天，哎，聊聊这个巷子发生的一些老故事啊，或者他们在这儿的一些感受，或者是阿公阿婆在这个巷子有没有一些好吃的，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月光下的沙，他说发朋友圈仅自己可见。而我现在还在用 QQ 空间，哎，你们用吗？也是仅自己可见的，好处就是动不动提醒你一下 N 年前的今天，回忆如潮水般涌来。是的，无论是抖音啊还有各种平台哈，他都会在一年，然后就会说一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什么，包括我们自己的手机相册，它都会有一个回忆录的功能，一键就可以生成。你会想，哎呀，原来去年这个时候我经历这么多事情啊。哪怕没有出去旅行，你都会觉得你在不同地方，只要你拍摄打过卡，哎，串联起了你那一年的回忆，也是挺精彩的一件事儿。我再关注几条信息啊。有朋友说这就好比写日记吗？记录一下当时的情境和状态，以后可以拿出来看看当时说的话。是的，我有段时间就是读书大学那会儿，我买了一个录音笔，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随手录是一件特别好的习惯，让你沉下心来去想一些你的个人的名言，你想不出来哦。但在经历一些事儿的时候，掏出你的录音笔，然后随手一说，随口一说，我会发现那些字再修饰修饰，可以成为我作文当中非常好的经典的语句。现在都觉得还是挺好的，就不知道那一刻突然之间被什么东西猛一刺激，你就能够说出一些很有道理的话来。说到很有道理的话，我最近还特别喜欢一句话，不是我，这个肯定不是我写的，但很喜欢和大家共勉。他说莫道桑榆晚，然后后面一句话是为霞，为霞伤满天，晚霞的霞哈。莫道桑榆晚，为霞上满天，大概意思就是有些事情慢一点迟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请你要相信这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反正我听了之后，我就很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无论经历的是哪一段旅程，然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这种所谓时刻的记录，或者说是不期而遇的心情，都可以沉淀出我们很多的感受，或者是一路成长的基石。当你再回头看一看时，你会发现也许真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吧。
1: 当抬头看天空，觉得很渺小一无所获，像贪玩的小孩。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更好的沉淀自己的心情，然后耐心的好好的去挖掘曾经没有沉浸下来去发现的美丽的风光。比如让你再重新听一次这个音乐呢，你会不会觉得此时此刻你的所获是不一样的呢？

0: 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最后单元是今天的好文分享时间。放下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别删微信，而是做好这三步。有个作家曾经说过，爱情是一场决斗，如果你左顾右盼，你就完蛋了。爱情的确如此，来时狂风骤雨，去时却抽丝剥缕。那个曾经让你心动不已的人，或许早已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退出了你的生活。而放下一个人，从来不是删掉微信、拉黑联系方式那么简单。真正的放下是内心释然和从容，做到以下的三步，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出那段感情的阴霾，迎接属于自己的阳光。一，不纠缠。张爱玲曾说，爱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可现实是，卑微的爱情往往开不出花，只会让你在尘埃中迷失自己。很多女人在感情结束时总是忍不住纠缠，试图用眼泪、哀求甚至是威胁来挽回对方的心，殊不知这样的纠缠只会让对方更加的厌烦，也让自己更加痛苦。电视剧

0: 萧阳伴我中，简冰在发现赵父的背叛之后，没有选择纠缠，而是果断的离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他没有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而是选择用事业和新的感情填补内心的空缺。正是这种不纠缠的态度，让他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幸福。纠缠是对过去的执念，也是对未来的阻碍。正如一书所说，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的属于你，也不必惋惜。放下一个人，首先要学会不纠缠。无论曾经多么美好，都是过去式。二，不犹豫。在感情中，真正的勇敢是勇于直面失去，敢于果断放手。很多人在分手之后总是犹豫不决，既想放下过去，又忍不住回头张望。就这种犹豫只会让你陷入到无尽的痛苦当中。正如海明威所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放下一个人需要的是果断和勇气，与其在犹豫中消耗自己，不如坚定地迈出那一步，去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三，不内耗。你生命中每一件事都是你内在世界的投射。很多时候放不下一个人，并不是因为对方有多重要，而是因为陷入自我内耗，反复过去回忆点点滴滴，不断质疑自己是否做错了，甚至幻想对方还会回头。这种内耗不仅会让你身心俱疲，也会让你错失了当下的美好。与其在回忆中痛苦挣扎，倒不如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内耗是对自己的折磨，也是对生命的浪费。正如有一句话所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而放下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停止内耗，去读书，去旅行，去结交新的朋友，你会发现生活比爱情更加广阔。正如杨戬先生所说，人生最妙妙的风景竟是内心淡定与从容。当你学会不纠缠，不犹豫，不内耗，你就会发现放下一个人其实也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那么的困难。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这段旅行中，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程，而不是一生。与其执着于过去的风景，不如抬头看看前方的路。愿你我都能够在放下中成长，毅然中感受未知的美好，收获你的礼物。
1: 终于可以在今天画上句点。
0: 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音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缓解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向群，欢迎您。
7: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科向群医生，副主任医师。
1: 向群，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临时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海南省医学会预防医学分会常委，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欢迎向主任，今天就科学预防登革热的问题请您为我们做一些解答。
7: 好的。
1: 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降雨增多，蚊虫活动频繁，登革热也进入了高发季。作为一种由蚊媒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登革热对公众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登革热。
7: 咱们讲个名字来啊，登革热，首先它主要是登革病毒导致的一个急性传染病，你看后面加个热字，说明它得了这个病就会发热，所以说简单来说它是由登革病毒导致的急性传染病，然后疾病过程中会有发热的症状。
1: 是这么回事啊。
7: 是的，
1: 顾名就可以思议了。
7: 对，是的。
1: 那么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和传播途径是什么呢？
7: 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就刚刚说的是登革病毒啊，然后传播途径的话主要是虫媒传播，然后虫媒传播中间呢就是蚊子传播，蚊子呢又分为好多品种，我们有衣蚊、裤蚊、暗蚊，但是能够传染这个比疾病的只有衣蚊。衣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算是这个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这个描述一下这个蚊子，大概腿比较长，然后它有花斑，就像斑马蚊那种，我们叫花斑蚊啊。所以说如果说一个病人已经感染了这个登革热，那这个蚊子咬了这个被感染这个患者之后，然后他又咬另外一个健康人，那这个健康人就容易被重上这个疾病，这个叫虫媒传播。对，
1: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衣蚊传播。
7: 对，是的。
1: 那么登革热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它的潜伏期有多久呢？
7: 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人而异，一般的话就是3到14天左右，大部分情况就是1周5到8天，每个人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为刚刚重伤之后，你身体里面的病毒量不太够，量不足以引起你很多症状，所以说你虽然得了这个病，你被重伤了这个病毒，但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这个就像你得了病没有症状叫潜伏期。那发病期的话就是刚刚所说的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临床症状，那是什么呢？有轻中重度但绝大部分呢就是一个

0: 桃红啊，这叫三红，还有三痛，它会出现剧烈的头痛、眼眶痛，然后肌肉很酸痛，因为流感病毒也好，任何病毒也好，它感染之后它都会出现肌肉酸痛嘛。那它这个肌肉酸痛的话，相对来比一般的感冒或者流感要更严重一些，叫三红三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往下走，那我们叫重度。那重度的话就是一般的几率不太高啊，绝大部分都是以一个轻度和中度为主，但是重度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出现一种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衰竭，然后呢会临床表现是恶心、呕吐的厉害，然后腹痛的厉害，然后身上就出很多的出血点、瘀斑，然后刷牙会出血，突然就开始鼻尿、鼻出血、消化道出血，就到哪都冒血，然后各个脏器一到医院查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这个叫我们叫多器官功能障碍或者多器官衰竭。如果说到重症的情况下，一般是要涉及到 ICU 抢救的，啊，是的。
1: 谢谢您的解读。那么通过向主任的解读呢，我们对登革热有了一些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登革热患者症状较轻，愈后良好，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部分特定人群在感染登革热病毒之后呢，病情进展迅速，出现休克、内脏出血或者多器官功能损害，病死率显著升高，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那么哪些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更容易发展为重症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大众对登革热仍存在不少防治认知误区，容易低估病情危险程度，忽视重症隐患。登革热并非人人感染后症状都相同，部分特殊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病情更易快速加重，演变为重症，若防范和就医不及时，极易危及健康与生命。
2: 以下人群感染登革病毒后会容易发展为重症，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二次感染不同血清型登革病毒者。第二类人群就是婴幼儿及儿童，尤其是年龄小于三岁的老年人、孕妇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肥胖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说有长期服用激素、肿瘤和艾滋病等患者。最后一类人群就是发病之后滥用解热镇痛药以及未及时规范治疗，也会增加重症的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发热、头痛、乏力等症状初看与普通感冒或流感的表现相似，然而若此类症状出现于蚊虫活跃季节，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种疾病，就是登革热。那么向主任，登革热在核心症状上，它应该和这个普通的感冒和流感怎么区分呢？
0: 你看啊，我们三个疾病里面，绝大部分就是它的共同特点都是病毒感染。不管你是流感，就是流感病毒感染，对不对？普通感冒就是普通的这个病毒感染，登革热就是登革病毒感染，它的共性都是病毒感染，对不对？但是临床症状呢，其实还是就是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从发热上来说，登革热是一下子就很高，39度到40度，这个跟流感很像，流感也是39到40度，但是普通感冒不会一来就发烧，它前期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或者呼吸道的症状，突然不想吃饭，对不对？会有一些鼻涕流塞，最后才开始烧。而且普通感冒咱们很少说一下子烧到四十度的，对不对？一般是一个中低热为主，38到38.5度就不错了，这个是普通感冒。所以发热的这个程度和速度来说，这个登革热和流感要重一些，普通感冒要轻一些，这是发热的症状。第二个就刚刚所说的这个登革热，它有三红三痛，然后潮红基本上是登革热的一个独特的啊一个临床症状。我们流感和普通感冒一般不会出现面部、颈部和胸部的潮红，然后还有痛三痛。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登革热会有头痛、眼眶痛，然后还有肌肉酸痛，对不对？我们流感它也会出现肌肉酸痛，对不对？但是也会出现头痛，但是这个剧烈程度可能没有登革热这个严重。普通感冒的话可能只是有点乏力，肌肉稍酸痛啊，但是很少出现这个眼眶痛啊，头可能会有一点点晕，但是不是那种痛为主，所以它这个也是有层次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区分。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小溪，能听见爸爸说话吗？小溪，爸爸在跟你说话呢，能听见爸爸说话吗？小溪，
4: 啊，心疼，我这是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5: 老师总是跟我们说要理解患者，到底该怎么跟他们一起感同身受呢？

0: 绑定成功，欢迎体验者林夕进入精神心理科普百读，体验心理困境。
1: 系统传输，等等，我这是穿越了。
0: 初始化完毕，第一关学业焦虑任务，找到科学出口。注意，若未能找到出口，将无法离开书中世界。
2: 下次期末考试的时间就只剩下71个小时了，
3: 这次我一定要把第一的成绩再拿回来。

0: 受够了。系统，系统不能这样，会死人的。
1: 这就是宿主的真实体验，先将宿主的体检报告给你，你需要想办法破解。
2: 睡眠觉醒觉力紊乱，业主长期将个人的自身价值高度依赖于学业成绩，所以说一旦成绩未达标，他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感。不行，我要去医院找老师帮助他。深呼吸，练习，冷静，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3: 同学，成绩不是衡量你价值的唯一标准，试着跟我做，深呼吸，感受腹部隆起，缓慢呼吸，很好，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呼吸上，鼻吸四秒，屏息七秒，口呼八秒，忽略其他感觉。同学，你好点了吗？学业压力下的任何困扰都可以解决。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是迈向健康成长的第一步。
1: 恭喜体验者林夕完成第一关学业焦虑，是否继续体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刚才和向主任聊了很多关于登革热的有关知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出一些问题，想请向主任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针对登革热患者的发热症状，治疗过程当中如何合理的退热。
1: 这个发烧的话，因为刚刚都说了，它的发烧是骤然来的，39到40度啊。但是如果说是那种轻度的患者，他可能温度没那么高的情况下，咱们首先是鼓励物理降温啊，多喝水啊，通风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以用点酒精抹浴一下，或者是毛巾抹一下，这个增加我们身体的散热啊，我们叫物理降温。但是如果说一下子39度、40度太高温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这个吃点退烧药。那这里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新冠咱们就是全民都知道，都是用来布洛芬来降温的，对不对？但这个病极其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病人是不这种病是绝对不可以用布洛芬的啊。我们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它是退热的好药，但是它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刚刚所说了，登革热它有到处冒血的这个症状，对不对？那如果吃了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类药的话，它会加重出血。所以说，如果说你得了登革热需要退热，这两个药是不能碰的，只能吃什么？对乙酰氨基酚啊。所以说需要用药物退烧，只能选对乙酰氨基酚这一个退烧药。
0: 那么近年来呢，登革热的科普宣传日益增多，但不少患者和家属对该疾病的认识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些误解呢，不仅会影响日常预防措施的有效落实，更可能干扰患者及时就医和治疗。尤其对于重症登革热而言呢，治疗窗口极为关键。一旦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病情可能会迅速的进展，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对于登革热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随着登革热科普宣传覆盖面持续扩大，群众防控意识逐步提升，但日常生活中仍有不少人对登革热的症状、传播途径、诊疗方式存在诸多认知误区。这些错误认知不仅容易延误病情判断，错过最佳救治时机，还可能忽视重症风险，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给科学防控带来阻碍。
2: 常见登革热误区与辟谣。误区一，得过登革热就终身免疫，不会再得。辟谣，登革热有四种血清型，感染其中一种仅产生同型免疫力，仍可感染其他型别，且二次异型感染更容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误区二，登革热可以人传人，日常接触会感染。辟谣，登革热仅通过衣纹叮咬传播，不会通过呼吸道、握手、共餐、飞沫等人与人直接传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一旦确诊登革热，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是后续的关键环节。治疗方向的准确性与措施的完备性，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及预后效果。那么向主任，登革热的治疗原则是什么？目前有什么特效的这个抗病毒药物吗？
1: 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个特效药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物，因为它有四个血清型，对不对？它有四个血清型的话，原则上我们理想的这个疫苗是打一个，我们能够预防四个，对不对？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整个这个药学也好，科技也好，还达不到，所以说现在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也就是老百姓的特效药其实就是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是没有的。所以说临床上主要还是一个对症支持为主。如果说是对于轻症的病人来说，我们还是以居家隔离为主啊。然后呢，如果有点退烧，以物理降温为主。如果是中型的，刚刚说的典型的这个登革热症状，它出现了高热，39、40度，那我们再用一些退烧的药物，刚刚所说的对乙酰氨基酚来退烧。然后至于他身体的这个三红三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临床的症状，我们可能会给一些相应的这个药物去这个缓解他的症状。还有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见到刚刚所说的白细胞和血小板会非常非常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打一些这个促进身体产白细胞或者产血小板的这些药物，就是说你既然消耗了这些东西，那我身体跟你这个用点药，然后促进你自己多生成啊，然后就是这个纠正它这个血这个我们叫骨髓抑制。然后呢，到了重症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多循环功能的障碍、休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抗休克的治疗啊，大量的补液扩容， 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多器官功能障碍，那哪个器官出现障碍，那我们就保护哪个器官。肝脏出问题了，我们用护肝药啊；肾脏出问题了，用护肾药，就是。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呼吸出问题了，我们甚至可以上呼吸机，我们叫器官支持啊，这是高级生命支这个高级生命支持的技术就会给它上。
0: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叶城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登革热的防治不只是一场与蚊虫的较量，更是一场需要社会、家庭与医护团队紧密协作的健康守护战。从切断传播途径到早期的识别症状，从规范对症治疗到重症患者的精心护理，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的防控策略与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只有通过及时就医，密切监测病情变化，才能有效降低重症风险，帮助患者平稳度过急性期，早日恢复健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4: 大家好，我叫甄慧珍，从事感染性护理工作16年。海南的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近期蚊媒活动频繁，登革热患者逐渐增多。其中一位高龄登革热患者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入院时精神萎靡，全身酸痛，伴有徐徐低热。患者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身体基础条件差，入院检查后发现血小

0: 板时序偏低，存在出血风险，病情十分危急，加上患者孤身一人，身边没有家属照料，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不愿配合治疗，给护理救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看着虚弱无助的患者，我心里格外揪心，第一时间统筹护理团队，制定个性化专项护理方案，严格落实隔离防蚊、病房消杀防护措施，24小时不间断检测生命体征和血常规变化，密切警惕出血并发症。日常生活中，我们耐心做好物理降温、补液、皮肤护理，细心观察皮肤有无出血点，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血常规变化。与此同时，我耐心地安抚患者情绪，科普登革热相关防护和康复知识，通过四季用心的护理，慢慢打消了患者的顾虑，积极主动配合诊疗。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和温情陪伴下，患者的精神渐渐好转，也愿意主动和我们说话。经过全体医护精心救治与暖心护理，老人各项指标逐步恢复正常，顺利办理出院。出院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这件事让我感触颇深，老年人抵抗力弱，在传染病面前更加脆弱。今后我将继续带领护理团队，用专业技术守护患者生命，更要用温暖抚平他们的不安。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各类蚊虫开始频繁出没，不仅干扰日常生活，更可能传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清除蚊虫滋生地是登革热防控中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环节。那么家庭和社区如何有效地清除蚊虫滋生地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清除蚊虫滋生地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在家庭层面，重点排查房前屋后、阳台、庭院的易积水容器，及时翻盆倒灌，闲置容器倒扣存放，水培植物花瓶每3至5天换水，并清洗植物根茎和花瓶内壁，花盆托盘每周至少清理1至2次，水缸、水桶等储水器皿加盖密封，定期换水，疏通地漏、下水道。在社区层面，开展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垃圾杂物，清理绿化带、楼道、天台、车库的积水容器，疏通小区排水管道、沟渠。
1: 非常感谢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向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
3: 谢谢。
1: 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照亮，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明亮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Life Radio。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0: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0: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域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4: 指甲上的月牙是什么？月牙少正常吗？

0: 月牙突然变化，要警惕哪些病？又该做一些什么检查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指甲月牙学名为甲半月，是指甲根部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月牙大小和数量因人而异，只要长期稳定，身体无不适，都属正常。若月牙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变化，则需警惕。月牙明显变小或消失，可能与甲状腺功能异常、营养不良或是某些消耗性疾病有关。月牙变红，需警惕甲亢或结缔组织病。变蓝可能与机体缺氧或心血管问题有关。如伴有乏力、体重明显变化、怕冷、怕热、心慌气短等症状，可到全科或皮肤科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清、铁蛋白、肝肾功能等，必要时加做心脏超声、自身抗体检测等。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啦！
3: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104.4。
3: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 喂，你好，张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3: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装，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摇啊摇啊，跟着这首歌得踩着你的节奏。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一场让你难忘的约会呢？这首星光派对开启了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晚高峰时间段为你所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这首歌一听啊，觉得好像耳朵仿佛都会醉掉一样。

我广播，除此之外呢，大家落地调频还可以在网络端口也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比如说你可以下载一下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首先要关注海口生活广播，之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么咱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更多一些全新的资讯啊。人人必备，人人会用的一款 APP 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说到是关于微信。在微信的选择过程当中，很多人会发现呢，近期微信也会有很多全新的一些功能。那么首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信的实用功能哈。首先电脑微信也能够边写边译了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电脑端，手机端微信的边写边译的功能呢是已经上线很久了，但是电脑端一直都还没有跟上，每次想在电脑上回消息又得复制粘贴到翻译的软件里面来回切换，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麻烦呢？现在微信 Mac Windows 4.1.10 的这个内测版终于是把边写边译搬到了电脑上。它的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打开任意聊天的窗口，在输入框里呢，右键鼠标菜单里面就会多一个边写边译的选项，点一下就能够开启了。激活之后，你正常的在输入框里面打字，输入框上方就会同步显示对应的外语翻译。觉得翻译没有问题，点一下右上角的使用，翻译好的文字就能够直接的填写进这个框里，一键发送就行。默认情况之下翻译成为英文，如果你想切换成其他的语言呢，点一下输入框左上角的英文图标就能够切换。它目前呢比较支持的是简体中文，还有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语五种语言。第二更新就是微信的登录方式，以前的微信登录呢要么输密码，要么是收短件短信的验证码，遇到这个验证码的延迟或者是密码忘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愁人啊。最近微信当中呢，它悄悄地开始一个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功能，部分用户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是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新增的选项啊，点一下这个按钮，系统就能够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输密码，不用等验证码，直接一键登录。使用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蜂窝数据开启就行。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功能啊只适合用于已经登录过该微信的旧设备，如果是一个全新的设备首次登录，为了账号的安全呢，仍然是需要通过验证码或者是密码的验证流程啊。第三个功能就是视频档福音啊！以前微信视频通话呢只能够竖屏，对不对？想要拍一个全景啊，跟家人一起同框，镜头一拉远的画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局促和拥挤。微信现在它近期上线的视频通话横屏的模式，而且还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功能。模糊背景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敢接通视频通话，就是可能你所在的这个场合你不太想让别人知道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模糊背景特别好。界面上也有调整，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三点儿啊省略号更多的选项给取代了啊，点开后呢，除了模糊背景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开启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会切换成16:9的比例，取景范围大幅的拓宽，更是贴心的是这个横屏的模式是双向同步的，你这边一开启呢，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哦。咱们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也发来信息哈，说到这个版本特别的好啊，而且像工作群比较多，希望能够增加一些群信息的分组功能。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有时候我们当群聊太多之后，一些重点的群反而会被淹没，但是你置顶永远只能够置顶一个，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分类哈，我们就可以把重要的几个当前的工作群挪列在一起，然后从群中去筛选就可以了。还有个朋友说什么时候可以更新一下，就是聊天记录多选删除。哎，这个建议其实我早就在心里就想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存空间不够，但是你发现在删这些信息的时候是一条一条一条逐条去删，特别的麻烦啊。
再加上你要清空的数据特别多的时候，这是一件特别恼火的事儿。但不清空呢，又觉得好像手机会越来越卡。真的有没有要一键删除啊？对不对？多选，然后一键删除，就不要一个一个去点，特麻烦。然后也有朋友说，期待微信翻译能够更为精准一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间考核的问题，等到时间了之后，慢慢的这些精准度啊，还有就是它的功能的多样性，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更加的方便所有的用户群体吧。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更多在生活当中的资讯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一的和大家来分享哦。当然在这个下班路上，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下班路上心情就可以随时发来共享。

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你说也是一种深刻。紧接着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一个21岁大学生手戳蝴蝶啊，每次这个是1500元被婚庆公司抢着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蝴蝶呢？我们关注一下，一只1.78厘米的蝴蝶在武昌职业学院的操场上翩翩起舞，在人工遥控之下呢，它展翅划出一道道笔直的线，稳稳飞出10余米。这个不是特效，也不是玩具，而是该校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2023级的学生艾雨庆和团队手戳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如今团队月产200至300只的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在婚庆啊还有科普教育市场悄悄地走红了。手戳的浪漫是从摔跟头开始的。之前在网上刷到机械仿生蝴蝶视频的艾雨庆灵机一动，他说这玩意儿在市场那有市场吗？他拉上同学们东拼西凑了30万元，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可以让蝴蝶飞起来，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啊。核心技术呢是翅膀的结构和平衡，左右必须严格对称，材料差一丁点儿都是飞不起来的。回忆当初的选材，艾雨庆直直的摇头啊。最初他们是用尼龙布来做翼面，太重了，蝴蝶一离手就吧唧在地上了。换成薄聚织膜呢，但是轻了，飞不到2米就软塌塌的飘落。为了这对翅膀，团队呢试了不下10种的布料，每一次试错都是上百元的成本在燃烧。最较劲的是艾雨庆把能够找到蝴蝶纪录片翻了个底朝天，在慢镜头里他盯着真实的蝴蝶翅膀啊，在空中搅动的微妙漩涡。他呢突然间开窍了，仿生不是依葫芦画瓢模仿个形状，而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那种极其精妙的平衡。最终他们锁定了带涂层的一种布料，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却能够防水抗磨。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拓接安装位，每一个零件艾雨庆都是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关于手戳，他有一肚子的心得哈。他说手戳虽然慢，但是每一次打磨都是在和材料对话。然而失败的残骸还是堆满了宿舍的角落啊！之前暑假前后呢，看着这个始终为零的进账单，艾雨庆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父母的第一句就坚持下去啊，等完全失败了再说，硬是把他这个到了嘴边的放弃给堵了回去。渐渐的，这只手戳蝴蝶在无人机论坛还有微信群和抖音上开始攒起了人气啊。你看，像就去年下半年呢，第一只仿生蝴蝶卖给了一只大学生爱好者，此后口口相传，订单雪片般的飞来。婚庆公司找上门，这个蝴蝶成了比散花瓣啊更为浪漫的氛围神器。中小学科普机构找上门，这是最为生动的仿生教学工具。还有无人机玩家呢也上门，最大一单客户一口气打包了10套。如今团队推出2款产品，带遥控灯光的这种成品售价是1500元，600至800元的材料，这个材料包呢则是专供给硬核玩家来手搓。为了保证口碑，产品在成品出厂之前必须经室内静风、微风还有室外3个场景至少10次的试飞，保证前5到10米笔直飞行，这是我们的品质保证。艾雨庆也表示毕业了之后呢，他将会打算啊全心投入到公司的业务。他说年轻人嘛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了我也不后悔。我看了这个短视频，我觉得这个蝴蝶真的挺有意思的。你看有网友说关于蝴蝶有一句非常好的寓意，就是赠耳蝴蝶愿君蝴蝶，福气叠叠满满福气哈。

行行出状元，这是一个安徽的朋友说的。还有河南朋友说，年轻人嘛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也不后悔，这句话说的真棒啊。梦想起航，不要想的那么多，其实当我们有这个力气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不妨就把它能够怎么说呢，这个速度再加快一点点，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体验体验，说不定真的就是离成功变得越来越近呢，哪怕可能和我们自己预期的这个高度不是完全的匹配，但是没有关系啊，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收获的东西会让我们万万想不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

0: 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头痛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密切相关的，而常见的诱因包括熬夜、睡眠不足或作息紊乱、精神压力大、长期焦虑紧张、久坐低头、长时间盯电脑和手机、空腹、漏餐、饮水太少、咖啡、浓茶、能量饮料摄入过多或突然停用、饮酒后、感冒发热时、经期前后情绪波动明显时。对偏头痛患者来说，保持规律作息、规律进食、充足饮水、减少过量咖啡因和酒精摄入，常有助于减少发作哦。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头痛总是在某些场景反复出现，比如熬夜之后、情绪紧张后、月经前后、长时间用电脑后，建议记一记头痛日记，包括发作时间、持续多久、哪儿痛、痛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恶心、怕光、吃了什么。

0: 睡得怎么样，这样更有利于找到诱因，也方便就诊时医生判断。
1: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3: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4: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1: Easy Journey，
0: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4: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5: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这个时间段一开始呢，海口真好玩的特殊板块里面，有一部电影大家一定非常的喜欢吧，有多少朋友看了之后也会忍不住的流下眼泪呢？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其实从这部电影当中呢，也可以关联在我们

缓的合成，承载着跨越重阳的思念和养家的力量。而海口骑楼老街也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华侨奋斗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里曾是海南人下南洋的起点，无数海南人从这里登船去往海外谋生，他们漂洋过海回来之后呢，又带回积蓄建起中西合并的建筑群。如今海口骑楼老街已是国内骑楼建筑保留规模最大、保存基本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在骑楼老街，乔批的记忆不再仅限于泛黄的性质，更是化作了可品可尝的舌尖风味。走进到老街，原汁原味的南洋美食与本土的风味随处可见，比如糟粕醋、斑斓甜品、兴隆咖啡，还有辣汤饭、清补凉等等。每一种小吃的背后都藏着一位华侨的往事或一段南洋记忆。善南堂，下南洋，别妻儿，告爹娘，百年老字号。老号的善南堂在骑楼重焕新生，用鹧鸪茶讲述下南洋的故事。如若想一站式体验更多的精彩，不妨前往下南洋骑楼烟火十集。这里以南洋风情再加上烟火十集为核心，汇集南洋菜、本土美食与文创产品。原创音乐剧《骑楼往事》更是将厚重的移民史、商贸史与家族史转换成为可感可触的舞台叙事，让观众在艺术欣赏当中读懂海口作为侨乡的独特底蕴。所以找一个时间来到海口骑楼老街走一走吧，你大概就能够明白一批手写的侨批，这一封手写侨批为何让一代代的游子魂牵梦萦一辈子了。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说一说民以食为天嘛，既然是舌尖上的，但是舌尖上在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细节。今天我们要说到呢西瓜的消费提示啊。说实话西瓜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想到西瓜这种香味，你都能够想到很多很多快乐的甜蜜的记忆啊。那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等等啊。你看当这个西瓜上市的时候，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会准时的返场，这些年年翻炒说法是不是真的呢？记者调查就发现了，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研究员表示说，相比老品种，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就会更甜啦。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烂掉的。至于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一般西瓜都是两倍体嘛，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它是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那这种西瓜染色体倍素呢，它会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于是就长成了这种所谓的无籽西瓜。此外，西瓜和桃子同时致命啊，还有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等等，这种说法呢也被专家说是伪证啊，就证伪，指出说食物相克这种呢有点缺乏科学依据，适量食用即可。西瓜即使冷藏保鲜啊，切前先洗净一下瓜皮和刀具就好了，不必因此恐慌。好了，也有朋友在问了，那我该如何挑选西瓜呢？记住以下的三点。第一，听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呀，果肉的硬度不同，可以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一下它的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声音呢听起来类似像打鼓，略有一点点震感啊。过熟的西瓜听上去声音就会更加的沉闷了。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比较高嘛，你拍打时候就觉得震动的频率啊很高，声音更加的清脆。二，我们可以看
纹路清晰，颜

色较深且纹路之间的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它的品质就会更好。第三，就摸一摸成熟的西瓜表面的绒毛，它会脱落掉的，果皮更加的光滑和圆润。如果它的果皮是那种比较柔软塌陷，表面啊，就内部表明内部可能就已经变质了，建议不要购买哦。我们再进一步说一下如何科学的食用或者存放西瓜呢？第一个，西瓜好吃，但是不要贪多啊，因为西瓜呢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就多吃了。食用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第二，就是特殊人群必须要注意，因为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之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本身你的肠道比较脆弱啊，吃太多凉的西瓜可能就会引起腹泻了。第三，破损变质不要吃。西瓜切开之后呢，如果发现它的肉眼可见有破损啊，霉菌斑、腐烂等等，就不要再吃。即使你切掉腐烂的部分，其他的部分的果肉也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了。这就和之前大家分享到说，有些长辈比较怎么说节约哈，看见这个比如说苹果，它有一半已经发霉了，他把这一半发霉的给切掉，说你看另一半是好的，继续吃，但是其实里面已经发生了霉变了，吃了对于身体健康极其的不好。第四呢，就是合理的存放保安全。切开西瓜之后，在常温之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了。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吃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的冷藏。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呢，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之后再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会发生腹泻哈，可能就是因为切开之后的西瓜存放的时间过长所致的。就是那句话嘛，西瓜虽甜，但是千万不要贪多哦。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为什么你常常是成为蚊子的目标呢？由于天气热的时候啊，比高温更加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这个蚊子了，总是在耳边嗡嗡作响的，尤其是大半夜你是被咬醒的那一刻极其的崩溃，而且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能够安心入睡，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这儿是包那是包的，痒得受不了。你是否总是会因此想，哎，一群人当中为什么蚊子总爱盯着我咬呢？难道真如网上所说的蚊子喜欢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吗？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比如说咱们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呢？首先这个蚊子偏爱 O 型血啊，别再被误导了，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这种说法在民间是流传甚广啊。于是就有专家来辟谣说，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啊和临床证实说蚊子是偏爱 O 型血的，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这个血型的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没有明显的差异啊，不足以让蚊子精准的区分。真的有招蚊体质吗？啊，这几类人倒是蚊子的理想型，看看你是不是他的理想型啊。首先蚊子呢，它其实是靠嗅觉、视觉还有温度感知并且锁定目标的，以下几类人就是偏爱的，它比较偏爱的。第一，就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呢能在70米外感知到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啊还有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更多，更加容易被锁定。第二，就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比如说运动之后爱出汗啊，新陈代谢比较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加的吸引蚊子。体温越高的人吧，也爱被蚊子叮咬。有哪些人呢？如发烧、运动后的人，还有孕妇、婴幼儿，这散发热量特别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不同，部分人呢会因为分泌过多的一些物质啊，对于蚊子而言，它的吸引力是远超常人的。此外，身穿一些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给盯上，这是因为蚊子天生趋暗啊，视觉系统上对于黑色、
深蓝色。

还有红色等深色格外的敏感。好了，如果是被蚊子啊叮咬了之后，千万不要乱去挠它，四招可以快速止痒。因为如果你不断的去抓挠，只会越挠越肿，然后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下黑印。下面一些步骤的话，快速止痒而且不遭罪哈。第一就是冷敷降温，用干净的毛巾呢敷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切勿直接的冰敷啊，避免呢冻伤。第二就是药物止痒了，可以轻度瘙痒的时候呢，涂一些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以使用。碱性中和就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一勺小苏打，加上这个半杯温水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止痒了。最后呢是严格避免抓挠啊，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呢可戴手套防抓，如果疼痛明显的话就需要就医了。蚊子虽小滋扰却大啊，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尽可能穿一些长袖的衣裤，颜色尽可能的选择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上呢涂抹一些驱蚊剂，在室内可以用纱窗啊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还有就是电子蚊香等驱赶杀灭成蚊。今后防蚊不要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的方法，定期清垃圾还有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侵扰，舒爽度夏。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锁定哈。我也看见有很多朋友在发来的一些信息，还有人在和我们回顾着刚才第一段上说到的一些微信的功能哈。很多朋友都说微信的功能当中如果再多一些，比如说翻译啊，智能的陪聊陪聊技能啊，大家还是很喜欢和 AI 聊天哈。很多嘛，某包啊这些，某小弟啊，他都能够和你聊一聊天。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是会被这些 AI 的小软件给逗笑了。但如果像这些常用的和我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 APP， 真的是希望它能够在我们的工作还有就生活交际当中的一些特殊的功能不断的延伸吧，然后不断的怎么说呢，改良一下，技术再升级升级，可能在便民这块之上会做得更好。拭目以待吧，我想时间总会告诉我们更多一些我们想要的正确的答案。好吧，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暗夜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二集。
1: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2: 和和，哎，我的乖儿子，妈妈做水稻，爸爸研究玉米，都是禾本科。对，对，你就叫和和。

0: 研究玉米。你爸爸中途还当逃兵了，他没跟你说。
1: 哎呦，我不是及时回归了吗？回老本行，搞玉米育种啊！
0: 这世界上啊，就一颗后悔药，让你给吃着了。
1: 哎呦，销售我是实在做不来了，天天喝酒，我哪受得了啊？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研究我的玉米吧。啊！种子，我再不回来就被老婆打败喽！
0: 都老夫老妻了，还论什么输赢啊？
1: 哎，开心了，开心了，笑了，笑了！
0: 快去你的玉米地吧，和和他爸。
1: 哎，和和，爸爸去上班了。你要乖哦。
0: 哦，和和乖啊，和和乖，别哭了，别哭了，妈妈抱。哦，
2: 哎呀，胡宇，你这剖腹产倒口还没长好呢，别抱孩子啊！快放下！哎呦，乖孙子，奶奶抱，咱俩上阳台上晒太阳去，让你妈妈再眯会儿啊！走嘞，走嘞，乖孙子，奶奶抱。
0: 赵院长，
3: 顾宇啊，院里一带一路项目上马了啊，菲律宾那个戴维博士要来考察我们的抗旱稻。
0: 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那个戴维？
3: 对，就是他。这样啊，顾宇，我们做一个方案，争取这次就跟戴维签协议，我们的抗旱稻就可以免费在12个国家去实验。
0: 那必须得有一份漂亮的项目书啊。
3: 是啊，你是课题组组长，情况你最熟悉。可是你刚生完孩子，所以我犹豫半天才打的这个电话。
0: 院长，数据都在我心里，我来起草，写完了我发您邮箱，您看看需要补充什么，怎么改您再告诉我。
3: 顾宇，你太痛快了。有人说女同志生孩子养孩子耽误工作，瞎扯，你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0: 谢谢院长夸奖。你不常说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这个兵啊好使。
3: 哎，不是兵啊，是一员大将。
0: 不行，我得干活了。
2: 哎呀，你这怎么坐起来用电脑了呢？不要命了？
0: 妈，我有个急活，我得写个项目书。
2: 你生孩子才10天，刀口还没长好呢，你这一不小心这伤口又裂开了。哎，你不能坐着啊。
0: 哎，没事，
2: 不能坐着。
0: 妈，那我躺床上写行吗？
2: 不行。
0: 哎呦妈，我求你了，你快让我写吧。
2: 哎呦宝贝儿啊，你呀，写一会儿，你歇一会儿，你这眼睛可不能累着啊。
0: 谢谢妈，谢谢妈，您呢比我亲妈还亲。
2: 这不能露病啊。你说你一会儿还得喂奶呢，你这要是累坏了，你儿子吃妈呀。
0: 我知道妈，我知道。
2: 哎呦，哎呀，哎呦，乖孙子，哎呀，奶奶抱着你，这个亲妈对你是一点儿也不伤心，就知道工作，为了个种子儿子都搁一边了。
0: 种子也跟我儿子一样，妈。
2: 嗨，
0: 我要做一份漂漂亮亮的项目书，这就是袁老说的机遇吧。错过这次机会，下次就不一定能成功签署了。必须要争取到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这个实验机会。
4: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有人讲1970年发现野白只是靠运气，这里面呢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绝对不能说是只靠运气。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

0: 鲁豫儿，又见面的了。
1: 元朗。
0: 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啊，干什么喽？
1: 您坐，您坐，来。
0: 我知道你也来美国参加会议，在餐厅怎么没有看见你嘞？
1: 我都很晚来餐厅，人少，有点紧张，吃饭也在练习口语，怕我英语有口音，美国人听不懂。
0: 那怕什么喽？美国人自己都有口音呢。
1: 严朗，上回菲律宾的 David 博士到我们那儿考察，当即就签署了协议，看旱道拿到了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实验机会，结果很不错。这次国际水稻所邀请我来美国参加您主持的国际杂交水稻研讨会，介绍我们的抗旱稻。哎呀，我都紧张死了，吃不下睡不着的。
0: 那不行啊，要吃牛排，吃饱了才有力气啊。
1: 我花了3个月做课件，真叫不眠不休， PPT 在我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片我都清清楚楚，可我就是担心现场那么多国际专家，又是英语发言，也许还会有现场提问，万一我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听不懂我的发言的话。
0: 停啊，可以了
1: 啊，
0: 我给你3分钟吃完这块牛排啊。你吃了，我过客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元朗不会生气了吧？我先吃吧。
0: 我给你拿了杯柠檬水嘞。
1: 谢谢元朗。
0: 不谢不谢，这个是你第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场合，发言呢要大胆，语法错了也没什么关系喽。记住了，你的项目和数据比你的口音更重要，心里面有底，要有自信啊，自信一点了啊。
1: 好，
0: 明天我在主会场，你在分会场发言，我让翻译小金跟着你哦，给你壮壮胆子。
1: 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底气了。
0: 这才像话啦。中国的新女性，年轻的水稻育种专家，土里水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你怕什么了？不要怕啊！上台以后，下面坐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你都不要怕。你看他们是外国人呐，他们看你也是外国人啊。实在不行呢，你就想象一下，他们啊，全都是水稻。一株一株高矮胖瘦不同的水稻，你就放松的嘞。Relax。
1: 元老，您太可爱了。
2: Alright, now next up we have Mr. Yuan Longping. He has ordered an old song for a very beautiful young lady, Miss Gu Yu. Hope you like it.
1: Surprise元老，谢谢您。
0: 就是想让你放松一下，你就当作是走在回家的乡村小路上。Country Road。 这首歌啊，我年轻时候唱得好得很嘞。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这就是我，来自中国安徽的谷雨做的抗旱稻介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干旱缺水的贫瘠土地都能开出喷香的稻花。 Thank you.

0: Hello, Miss 谷雨。Nice to meet you. 我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 Peter.
1: Peter 先生，你好。
0: What a wonderful speech. 听你发言，我很欣赏你介绍的抗旱水稻。有几个问题想跟您私下交流。
1: 您请说。
0: 您研究育种。And you should know, 目前中国的大豆、玉米、蔬菜等种子资源大多依赖进口，更不用说种猪了。即使你们拥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解决了水稻产量问题，但在功能稻上，譬如您研究的抗旱稻，你怎么证明它在质量稳定性以及成果转化上有过人之处呢？
1: Sorry, 您的问题有点突然，我想一下。
0: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以后你可以充分考虑再回答我。But if you don't mind, 我想问一个你个人的问题，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为什么做育种？不要告诉我是为了事业。
1: 说实话 ，Peter 先生，我最初学农不是因为兴趣，而是要跳农门，找到一份能维持生存的工作。但现在我觉得不再是为了生存了，而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就是想把我想象中的水稻做出来。我在农村长大，我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水稻。
0: I see. You're very ambitious.你很诚实，也很年轻，但育种时间非常漫长。袁隆平先生用了几十年，你觉得在你手里能完成目标吗？
1: 袁隆平先生说，他的使命是让天下人都吃饱饭。在他心里，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重要，自己能不能获得荣耀也不重要，只要能把优质水稻培育出来，让全世界人受益，谁先研究出来都一样。我会一直做，我完成不了这个课题组有团队，我是80后，团队的其他人是90后。中国人的传统，一边育种一边育人，一代接一代，总会完成的。
0: Wow, impressive. 谷雨女士，以国家利益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人令人钦佩，不过一切靠结果说话，我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天。
1: 谢谢您的问题和关注，也谢谢您帮我克服了胆怯。
0: 胆怯？ You mean cold feet?
1: Yes, 和国际专家交流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0: Of course, no need to fear.
1: 您的存疑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谢谢您，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寻找答案的。

0: 啊，这就是我们在南繁基地的新试验田。我把项目报给了中科院，审定通过了。我们要在绿汉601的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的育种攻关，培育旱地直播的绿汉639，开始播种吧。
1: 哎，组长啊，这么干的土壤，种子播下去能存活吗？
0: 做节水抗旱研究就是要模拟不同的干旱条件，对各种品种进行筛选啊。
2: 哎，对，旱田比水田好，我最怕水田里的蚂蟥了。蚂蟥咬我腿了。
0: 这是旱蚂蟥，海南生态好，旱蚂蟥也很多。哎，别紧张，把鞋脱了，拿鞋底儿把它拍出来。
1: 哎，我来，看我来。
2: 哎呀，叨叨，你轻一点，你跟我有仇啊。
1: 不使劲儿它出不来，旱蚂蟥见了血没命。
0: 是，忍一下就好了。早期南繁育种环境更艰苦，那不有个顺口溜吗？三只老鼠一麻袋，十只蚊子一盘菜，三条蚂蟥当腰带，毒蛇窜到身上来。
2: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比起前辈们啊，我们现在的条件可是好上100倍了。
1: 我听前辈们说，南繁又难又烦，不是南方繁殖，是困难的难，烦恼的烦。哟，哎呦，这怎么这么痒啊？这海南蚂蚁可真够大的。
0: 别拍啊，别动，我拿草帽给它扇开，别动啊。
1: 哎呦，一只蚂蚁看把你给吓的。
0: 这是火红蚁，有毒
1: 啊。
0: 我有一次被它给咬了，又肿又痛，最后都溃疡了，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
2: 哎呦妈呀，步步惊心呐。
0: 你们俩第一次来南繁，我多啰嗦几句啊。
1: 哦，
0: 每天出门都要做好防护，戴草帽，皮肤尽量不要露在外面，夏天一定要穿上长筒靴。对了，随身带一根竹竿。
1: 竹竿？带竹竿做什么呀？
0: 这里的家禽都是散养的，竹竿可以赶窜进地里的鸡鸭鹅，还可以打草惊蛇。
2: 蛇？
0: 有一次我一抬头，一条眼镜蛇就挂在我前面的树枝条上。
2: 哎呀，饶命啊组长。我老老实实干活，你可别吓唬我。
0: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两天播种，早上6:30下地，中午休息2个小时，下午继续，晚上咱们分析数据，拟定杂交组合。
1: 哎呀，当时加入这个课题组还挺得意的，没想到是上了贼船了。
0: 这条贼船可不安稳啊，我要带着你们俩在功能道的应用上披荆斩棘，披风斩浪。我这一片种子播种好了，你们俩呢？
1: 哎呀，我快好了，
2: 我还差一垄。
0: 叨叨，
1: 哎，
0: 你手快，我给你加个额外任务。
1: 好，
0: 在试验田边上啊，围上一圈带刺的树枝，就能挡住一些家禽。
1: 啊，我还以为组长要奖励我手快呢。
0: 来，我们俩一起干啊。
1: 好，
0: 抓紧点啊，要下雨了。

0: 睡啊。
1: 嗯。芳姐，我突然有个灵感，你在分子育种领域有一技之长，你琢磨琢磨，能不能利用什么现代的技术设备对我们的种子进行体检，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些走弯路的时间啊。
0: 哦，这倒是个新思路。可是我
1: 回安徽啊，就没有海南这边得天独厚的育种环境了。我们弄一个实验大棚，哎，我们做抗旱怎么抗旱啊？得去模拟它的条件，咱们就做一个可控的温室大棚，可以移动，下雨的话还会自动的关上，还能在手机上实时的看到。
0: 组长，你越说越
1: 袁老不是说吗？哎，成功的密码还要有灵感，艺术家讲究灵感，科学家更要讲究灵感，这都是思想的火花，稍纵即逝。哎，我得赶紧记下来。
0: 组长，我，
1: 哎呦，芳姐，你要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啊，我原来想象，到了海南，阳光、海浪、沙滩。热带水果和海鲜什么的，可是现在，组长，整个冬天都要待在海南吗？
1: 嗯，哎，你要有思想准备啊，大年初一就要去田里授粉了。
0: 啊，不能吧？这过春节，怎么不也得休息三天啊？
1: 授粉还分春节元旦的，水稻开花了就得授粉。哎呀，过年的时候最忙了。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4月24日，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建设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是海口落实人才荟萃与技术创新融合发展等相关要求的战略性工程。方案明确了三步走的目标，构建起双核一廊空间布局，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氢能等六大新兴产业，致力于将高校的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海口市科工信局作为科技创新圈的牵头推动部门，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宁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冯局长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交流。
4: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宁做客演播间，解读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介绍三步走发展目标、双核一廊空间布局、六大载体与六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展望自贸港创新策源地建设新蓝图。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说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海口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举措。我看这份方案呢，给出的一个性质的定义叫做战略性工程，那上升的这个高度足以见得它的重要性。
8: 建设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啊，是我们主动适应发展大势，抢抓自贸港发展机遇的必然选择。当前啊，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创新已经成为引领海南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海南自贸港已经进入了封关运作的关键阶段，各类的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时啊，我们海口也积极地对接海南省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全力推进15科技创新布局，聚力打造坦诚融合创新之城，迫切需要激活高校这一创新富矿，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破解校地协同不足的这个难题。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启动呢？我想啊，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个是时机成熟，今年海口新村第一会就明确提出校地协同发展方向为科技创新圈建设指明的路径，凝聚了共识。第二个呢，我想是基础扎实。海南大学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近年来的发展成效是比较显著的。ESI 全球排名前1%的这个学科啊，已经达到了11个，同时啊，也拥有5个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深厚的。近3年啊， 我也给大家报告一下，海南大学已经有40余项成果在海口落地转化，能够很好地为科创圈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技术、平台支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以海大为核心打造科创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7: 我在看这份方案的时候，中间涉及到锚定发展目标，给出了三步走的一个具体的目标，涵盖的时间节点：2026年底筑基起航，2028年跃升成型，2030年强圈引领。就您看来，这份方案当中其实针对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给出了一系列的数据，这些数据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工作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能不能照进现实，它就会产生一个参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三个时间节点，如果是仅仅围绕我们相关的一些时间节点布置任务，我们会取得哪些里程碑性的成果？
8: 这三个阶段是我们分步推进科创圈建设的一个清晰的路径，这里面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量化目标和重点工作。第一个阶段呢是2026年，这个阶段是筑基起航期，核心是什么呢？打基础，搭框架。我们将重点推进观澜湖科技城开工建设和校区的扩容，完成各大科创园区的场地改造、选址布局，推动先导项目顺利落地。具体来说，年内要建成超过4万平米的科创载体，设立不低于5亿元的校友基金，落地150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那么技术交易额这块呢，要突破1亿，孵化引进100家科技企业，为整个科创圈建设筑墙基、开好局。第二个阶段呢是2027到2028年，这个时期是跃升成型期，核心是补短板、提效能。我们将聚焦完善双核一栏整体空间架构，搭建起完整的孵化服务和研发转化闭环，进一步扩充中式产线规模和园区的入驻体量。那么到2028年，我们要累计建成科创载体达到7万平米，实现成果转化500项，技术交易额要达到4亿，要集聚200家科创企业、30家高新技术企业，校地协同的科创专题体系将进一步健全，科创圈的功能形态初步成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从2029到2030年，这个阶段主要为强圈引领期，核心是树标杆、促引领。我们将彻底打通科技成果向产业层转化的这个全链条，推动各个园区全面高效运营，并且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到2030年，要累计完成800项的成果转化，科创载体空间要超过15万平米，技术交易额要突破10亿元，要集聚300家的科创企业、60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科创标杆企业，让科创圈真正成为引领海口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7: 其中北河是以海淀校区为核心的建设科研策源平台，而南河呢，是以观澜湖科技城为核心的聚焦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等产业。当然了，最后一廊串联起了海口国家高新区、复兴城等一些重点园区。那整个空间布局它是基于怎样的一些考虑？此外呢，这一份方案当中还特别说到了6大载体空间，这6大载体空间是不是也各有定位？
8: 这个双核一廊的这个空间布局核心是什么呢？是立足我们海大海口的产业基础，结合海南大学校区的区位优势和学科特色，破解以往科创资源分散、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脱节的这个痛点，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联动。其中这个双核是实行差异化的这么一个布局，北核主要是以海淀校区为核心，这里是学科积淀深厚，科研实力是相对比较雄厚的，那么同时也拥有多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我们将其定位为原始科创的策源地，重点是要建设科研策源平台， 聚焦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那么南河呢，主要是观澜湖科技城为核心，这里的发展空间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区位优势呢也比较明显。这个重点聚焦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空天智能等这些前沿的新兴的产业，打造环校区创新孵化的这么核心引擎。那么对于一兰，也就是说是新职生产力科创走廊，这里主要是要串联高新区、复兴城等这些重点园区，补齐中世俗化产业承接的这些短板，打通校内研发、周边孵化、中世转化、园区投产的完整的链条，实现啊创新资源的梯度外溢和这个错位发展。那么对于六大载体这块呢，它在功能定位上是有明确的分工的，一个是观澜湖科技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河，打造产学研融合科创社区，布局智能前沿的产业，搭建生物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第二个是这个海淀校区的科创圈，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北河。那么这一块的话是主作为科研策源的平台，实现科研资源的共享，聚焦基础研究突破。第三个载体呢是海口湾人才港，这里主要是搭建全周期的孵化体系，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第四个呢是医工双创圈，这里重点是打通医疗科研和临床转化的通道，推动医疗科技成果落地。第五个载体呢是海大美安科创园，这里主要聚焦的是氢能生物制造两个重点领域，打造未来产业中是制造基地。第六个载体是这个复兴城数字技术专题园，这里呢主攻的是低空经济、网络安全等数字经济，培育数字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时啊，我们还将联动高新区的一区七园、唐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等这些园区资源啊，构建多点支撑、梯度承接的产业辐射网络，形成整个全链条的创新生态。
7: 除此之外，整个方案当中围绕着六大方面部署了23项的具体的任务。那这23项涵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想重点探讨的是关于特色优势产业这一环。我就总结哈，这些优势产业当中，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氢能、热带海洋工程材料等等，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热门赛道，也有一些呢是特色赛道，有一些是新兴的产业，也有一些呢是未来的产业。那这么一个布局，它具体的一些发展路径怎样去呈现？另外，尤其是近期，涉及到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我们眼下有哪些重点的特色的产业已经见到成效，或者是我们重点发力的方向？
8: 培育六大新兴产业啊，是我们科创圈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啊。我们是坚持以专业平台为支撑，校企合作为抓手，项目落地为核心，分阶段推动我们产业的培育壮大，构筑起啊具有海口特色的新兴产业发展矩阵。具体来说，是每个产业啊都有明确的发展路径和时间节点的。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产业，主要是依托观澜湖科技城和这个复兴城数字技术专题园的布局，它主攻的是什么呢？大模型应用、智能体开发、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借鉴国内先进的地区自动驾驶的应用经验，拓宽全行业 AI 应用的场景，逐步建成完整的人工产业生态。又比如说我们这个生物制造产业，主要是以海大美安科创园为核心的载体，搭建生物制造中世平台，主要是聚焦生物医药高端食品领域，依托海南大学药学和食品学科的优势啊，推动科研成果快速的中世转化。 后续啊，我们还将持续扩容产线规模，引进优质企业，预计到2030年建成专业化的生物制造中式生产基地。比如说这个氢能产业，我们依托海南大学清洁能源科研团队布局氢能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啊攻坚制氢提镁这些核心的技术。26年呢，要启动制氢提镁中式平台的建设和创新中心规划论证。28年呢，我们要推动相关的技术在海上风电项目中落地，并向外海辐射推广。同时啊，远期我们还将持续的集聚氢能科创企业，打造海上清洁能源的创新高地。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热带海洋工程材料产业，主要是依托海南大学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聚焦比如说这个特种玻璃、岛礁功能材料、海洋金属材料等这些相关的领域啊。那么今年的话，我们要启动中式平台的规划论证，预计啊到2028年要建成新材料中式产线，持续啊引进培育材料科技企业，补齐我们海口海洋工程材料这个产业的空白。你又比如说这个脑机接口，这也是非常重点关注的未来产业。那么主要是依托市人民医院临床转化基地，聚焦神经芯片医疗器械研发。那么具体来说，26年呢，我们要完成临床转化基地的挂牌建设，夯实科研和临床结合的基础。2028年呢，要落地做多项的临床应用案例，孵化上下游科创企业。那么到2030年呢，我们要建成区域脑机接口的医疗示范中心。你再比如这个数字经济和低空经济，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主要是要依托复兴城、甲子、通用机场等这些载体，深耕数据跨境、网络安全、低空飞行的这些领域。那么具体来说，就是26年我们要落地两项校企的合作重点项目，持续丰富产业解决方案，逐步引进优质的数字科创企业。对于远期来说，我们要重点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一个全省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创新集聚区。那么近期啊，我们也在全力推进重点科创产业的攻坚。目前呢，正在稳步推进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脑机接口，一个是制氢提镁，这两个核心的项目落地。同时啊，我们也持续的深化校企科研合作，加快我们各类平台的搭建和技术中式验证。
7: 这份方案其实针对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一项巨大的工程有一个概括啊，一方面呢是系统工程，另外一方面是长远工程，当然更核心的它还是一项攻坚工程。所以说呢，围绕着这三个时间节点，我们树立了很多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呢其实就是到时候我们验收的一个参考。如果是展望2030年，您觉得这个创新圈会是个什么样子？
8: 我想啊，这个到2030年，我们期待看到一个这样的黄海大科创圈，海南大学科技园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双核一蓝空间布局全面成型，基础研究、技术和企业孵化、成果转化、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基本建立，科创载体充裕，产业特色鲜明，人才集聚活跃，

0: 金融支撑有力，累计实现800项的成果转化，技术交易额突破10亿，集聚300家科创企业，60家高新技术企业。环海大科创圈啊，成为海南自贸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和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成为自贸港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
1: 从双核一廊的空间格局，到六大新兴产业的重点培育，从全方位的政策护航到成果转化的循环加速，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正将高校的创新势能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我们也特别期待，随着方案的深入的实施，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必将成为海南自贸港科技创新的亮丽名片。再次感谢冯局长做客演播室。朋友们，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不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身处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

0: 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

0: 叶，读哪叶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亮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远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It's lit。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

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时候。
1: 什么生活解锁了过，没见了满地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着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接收到污染，
7: 请市民不要饮用在水上。
5: 北京时间6点整。
8: 这里是 FM 104.5。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

0: 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承受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5: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

0: 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伊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文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